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
1: 2022年3月25日，现在就到CineMSN.com/celebrate2022，观看详情。立交桥及交通讯息。往市区方向沿着CT1新建的立交桥，将在12月3号正式启用。使用CT1到石龙岗路上段以及PIE往樟宜方向的架镇市，请使用位于布莱德路出口处之前的新出口，以便进入新的立交桥。